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牛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行品。

味。第二款，赫琳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啊。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

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边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走到断水环流，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千结百丝痛恨，心狠中逗留，一生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力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

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上次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啊。对。
1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0: 嗯，
2: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对不
10: 对
2: 啊？
1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1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

0: 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
1: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2: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3: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4: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房子当头，远离危险。
6: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7: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8: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9: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0: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1: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4: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2: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

0: 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8: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9: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8: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9: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它有一个石头

0: 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此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 8.2 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8: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7: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2: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2: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 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主流媒体对

0: 闪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今天关注，闯过技术卡点，废铝身价逆袭。
2: 山东各地着力优化政务服务，为产业发展赋能。
1: 以新破局，以质提质，山东企业加速布局全球赛道。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铝是全球产量最大的有色金属，但冶炼过程也是典型的高能耗行业。当双碳目标成为硬约束，规模巨大的中国铝产业必须找到一条更绿色的道路。位于滨州的创新集团组建高端团队，发起技术攻关，让废料重新变回了高端型材。今天报道。
3: 我想要获得一吨铝，按照原生路径，我需要消耗五吨铝土矿，排放11吨二氧化碳。这个方法呢，既需要争取国家宏观调控指标，更重要的是我要掌握原。

0: 原矿，不是最优选。当然了，我还有一条再生路径，理论上报废的汽车、门窗、易拉罐等等这些废料里的铝啊，都可以回收利用，而且循环利用率能达到80%到90%。
1: 废铝虽能循环利用，但品质却会大大降低，这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巨大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再生铝产量约780万吨，占铝供应总量比重达到22%。但这些再生的铝绝大多数只能降级使用，比如废弃的飞机、火箭外壳只能再用到汽车上，拆解的汽车车门、车盖只能再生产普通的家电外壳。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武玉英：
2: 废铝来源品类繁杂，涵盖8大系列、4000余种牌号，合金成分差异大，精细分选不足，导致再生铝的品质损耗。再就是熔炼环节，再生铝溶体中氢含量高，氧化物、金属夹杂多，铁相难控制，以上原因就导致大量高品质的废铝只能降级使用。
1: 改变再生铝的降级命运，有着中国铝都和世界铝谷之称的滨州市率先迈步。在当地创新集团的再生铝预处理车间里，各类回收铝分区整齐码放，迎接他们的是精细化破碎和4次筛选。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陈凯：
3: 磁选可以将我们回收铝中铁啊、钢啊等这种磁性金属给它筛分出来啊，然后是涡选，可以把金啊、铜啊等这种非铁磁性的非铝金属给它筛分出来，还有风选，可以将我们这个塑料啊、沙尘啊、木屑啊等这些杂质给它筛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 X 光选，可以按照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分类。
1: 如果说分拣是需要耐心的物理反应，那后续的熔炼就是真正考验技术的化学反应了。企业依托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招募了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团队，组建了由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专家带头的科研小组。滨州市也极力为项目争取政策支持。滨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滨州市外国专家局局长李朝辉：
4: 落实科技辅导员制度，精准赋能企业，指导创新集团牵头实施了高品质再生铝合金制造成套技术研发等技术攻关，成功立项了2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争取了1569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
1: 把钱花在刀刃上，团队将这笔资金投入到了实验室，升级了一批重点设备，每一批再生铝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都能在这里得到精确把关。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部长辛文霞：
5: 测化学成分的光谱仪、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镜，还有我们的 ICP 力学性能检测设备，一共是8个检测设备，都经过了 CNAS 的认证，就是说咱们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国家实验室。
1: 废铝熔炼时除渣和除气效果是再生铝性能能否保级的关键，团队反复试验微量元素配比、熔炼温度等变量，对设备进行了多重改造，让它能烧走尽可能多的杂质和气体的同时，把尽可能多的铝留下。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再生铝车间主任张晓：
6: 我们采用自己研发的一种炉体精炼装置，让这个铝液给流动起来，有效去除杂质。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端的一个过滤，我们最高的过滤目数呢可以达到120目，通过这一系列设备呢，我们最后可以达到99.99纯净度的铝液来进行我们的合金化铸造。
1: 现在创新集团的车间里，再生铝彻底打破了降级使用的困境，企业的主流产品中再生铝的添加比例达到了60%以上，回收的民用废铝甚至升级出现在了 3C 汽车等产品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院长崔立新：
7: 有4项国家标准是我们创新发起制定的，我们还发起了2项国际标准的制定，证明我们整个国家再生铝的这个技术呢，正在引领国际水平往前发展。再生铝呢，作为一个低碳、低排放的原材料，在这个碳足迹、碳关税等等方面呢，都优于原生铝，那么就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 跟发展空间。
8: 山东多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靠前服务企业发展，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9: 企业遇难题，审批再提速。日照莒县推出无柜台加项目管家服务模式，撤销35个条线窗口，转设服务圆桌，为企业提供从政策咨询到落地投产的全流程管家式服务，覆盖开办立项等15个重点审批领域。改革后，审批效率提升近1.5倍。莒县三星食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梁继涛：
10: 他们跟我讲对讲的，在一起呢聊业务，在五岗的服务中呢，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的受理办理工作，仅不到一天就办完了三项的手续。
9: 威海荣城市将绿色船舶作为海洋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持续优化口岸服务，依托海关专班服务和高效监管，加快挺进国际新能源船舶市场。据统计，今年1至7月，荣城船舶出口额达20.8亿元，同比增长9.4%。荣城海关驻石岛港办事处口岸监管科科员李建宇：
11: 我们组建了专班，动态对接企业掌握船舶出口计划，实行提前申报加船边监管模式，压缩检疫证书签发时长30%。
9: 烟台市牟平区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服务模式，对项目立项、用地规划等审批事项提前介入指导，同步并联推进，加速项目建设。牟平区江各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袁秀宁：
12: 从手续帮办代办到用工要素保障，主动靠前破解企业现实难题，做到既有资源硬支撑，又有服务软温度。
9: 德州市临沂县深耕易路帮办服务品牌，建强全能帮办队伍，破解跨区办事堵点，实现异地业务一站式办理。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办理帮办代办事项7300余件，点对点精准帮扶重点企业76家。聊城旅游度假区聚焦基层行政审批服务堵点难点，推动服务端口前移，办理流程优化，全力营造更便捷高效、暖心有感的政务服务环境。度假区渔集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林树勇：
13: 我们把标准化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窗口、每一项业务，让群众都能享受到规范、高效、便捷的服务，让企业少跑腿儿，通过我们的主动对接、全程跟进，把事情真正办好。
14: 山东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各地企业以技改赋能、自主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威海山花地毯集团生产车间，国际先进的单面威尔顿织机高速运转，特种阻燃纱线经纬交织，一块块航空地毯陆续下线。今年威海积极引导企业深耕核心技术，完善产业布局，加速实现从产品出海向品牌标准双向出海转变。依托自主纺纱生产体系，山花地毯持续迭代特种功能、环保改性纱线等上游核心技术，以全链条产品创新支撑多领域全球化市场拓展。山花地毯集团副总经理陈明：
15: 在高端的定制、船舶的配套、民用出海、新兴市场拓展等领域斩获多项重大成果，在中东的高端市场成功落地标杆级项目，打破欧美品牌对国际高端手工定制市场的长期垄断，全年邮轮关联海外订单预计突破1000万元。
8: 滨州市把新材料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位于彰化临港产业园的中顺恒辉滨州新材料有限公司，以零碳制造加科创突围突破海外垄断，核心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高端市场占有率达55.96%。公司副总监张海洋：
16: 自主研发出亚微米级铝级阻燃材料，阻燃性能较市面同类产品提升32.6%，旗下 HC9000 系列产品应用于新能源锂电池隔膜领域，核心关键指标全面优于海外同类竞品。
8: 山东各地以技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在德州奥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专项技术团队，针对客户需求进行技术改造和智能电池管理系统研发，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版图。公司副总经理李洪文：
17: 具备环境监控和热管理的功能，支持 远程监控与故障预警，可以适配用户的多种场景需求。从壳体上，我们做了高等级防腐涂层的处理，可以有效抵御

0: 采购盐务和封山侵蚀。
1: 聊城市各工业企业持续深耕技改升级赛道，推动生产效能和产品品质双提升。山东亿矿钻采科技有限公司累计投入300多万元，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依托自主专利技术及地质勘探钻杆、凿岩钻杆等核心产品，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和一站式技术服务，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技术部长王刚。
2: 全自动摩擦焊接生产线是我们的核心技改项目，使我们的产能效率由原来的60%提升到90%以上，加工精度由0.5提升到0.3以内。
3: 当前，山东各地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季，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在德州禹城市莒镇后赵村，当地60亩秋葵迎来收获，村民们穿梭垄间采摘称重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德州禹城市引导各镇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在莒镇从特色秋葵到设施果蔬，多元种植产业格局加快形成，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民张秀莲
4: 在家里平常也没事，一到秋葵采摘七苗八苗我们都过来，我们也干得快的吧，一天挣200多块钱，有干卖的吧，100-170-180。
1: 威海文登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多新农人扎根田野，代富相邻。在文登区葛家镇，返乡创业带头人整合零散土地，建成6000亩规模化种植基地，构建起集种植、烘干、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粮油全产业链，产品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带动周边百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威海观海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沙媛媛
5: 上了水肥一体化，买了自己的烘干毯，不管是从浇地、打药、种植，还有收获的时候都好管理。包括后期，你像我们周边一些种地大户啊，周边一些乡镇的农民，他们的粮食都可以卖到我这儿来。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日照市立足资源禀赋，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在五莲县寇关镇小玉子村，村集体流转土地进行菊花规模化种植加工，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亩菊收益。日照市税务局驻小玉子村第一书记范连生，
6: 这个菊花就属于药菊花，我们目前呢是种了200亩，加工好以后，然后再卖给制药厂。一亩地的话，正常讲的话，3-5千块钱是很轻松的。
1: 滨州市彰化区加快推动冬枣产业向智能化、高效化迈进，目前设施冬枣大棚达8万亩。在彰化区富源街道罗家冬枣融合示范园，智能大棚精准管护，让冬枣提前错峰上市，立体种植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亩菌增效，一地双收。滨州市彰化区富源街道罗家村党支部书记罗志华，
7: 咱这2个棚吧，亩产吧控制了1500斤左右，活性啊比咱这个每年的也好看了，糖分也高了，现在的收益啊比每年的能多收入1/3吧，咱大体价格100块钱一斤左右吧。大棚的这个西瓜套种一亩地能增收2000多块钱。
1: 菏泽市定陶区把早熟苏梨作为富民产业重点打造，通过错峰上市、两种粮法配套，持续提升果品效益。在杜塘镇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亩苏梨迎来丰收，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分批采摘，让早熟苏梨抢先上市。基地负责人石小飞，
8: 我苏梨提前上市了20天左右，大家都来找我们的情侣，在天年地头就把这个情侣就销售出去了，很大一部分都是回头客，现在几乎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聊城清水镇依托畜牧产业基础，发展鲁西黑头羊两种繁育特色产业，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对外输出优良种源，就近带动群众养殖，构建起两种推广加助农增收的良性循环。清水镇西汪村养殖户孙海明，
9: 鲁西黑头这个羊下格多，不容易生病，鸡手羊还经常上门来制造，一年下来能多挣2万块钱左右，挺好的。
1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山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从小区物业修缮、政务服务升级到养老服务提质，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惠民举措，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11: 小区物业管理是贴近群众生活的民生实事。德州通过盘活维修资金、优化审批流程、升级物业服务，全方位破解小区管理难题。近日，位于德州下井的学府花园小区顶楼修缮工程全面竣工。在住建、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的联动下，困扰顶楼居民的渗水漏雨等问题得到彻底根治，居民居住环境显著提升。小区居民严宝荣：
12: 楼顶上面整个都铺了一层，现在反正放心了，不担心再漏雨。

0: 这个情况。
1: 烟台市牟平区创新打造警医便民服务站，为市民提供警医合作一站式驾驶证换证服务。这一举措将原来医院体检加照相加窗口受理加现场质证四个分散环节，直接压缩成一站半截，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民警柳艳宇：
2: 群众只需拿着身份证到站进行一站式办理，完成体检、照相、受理、质证四个环节，真正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滨州市彰化区深耕基层政务服务改革，以滨州道品牌为引领，全力打造1530便民服务圈，通过优化服务窗口、下沉服务力量、精简办事流程、数字赋能增效等多项暖心举措，打破办事壁垒，延伸服务触角，把优质、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彰化区立国乡南五村级事务岗主办傅学勇：
3: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用户服务和政策宣讲，精准对接群众诉求，持续完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聚焦老年人养老服务，聊城市高新区依托政府惠民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让养老服务更专业、更暖心、更优质。潍坊青州在完善普惠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推动养老机构与公立医院对接协作，打通养老就医绿色通道，把医疗服务延伸至养老一线，切实解决老年人看病就医的现实难题。青州福智万家医养院院长崔书红：
4: 我们呢就跟这个中心院、人民医院建设了一个绿色的就医通道，把老人的需求跟医院连通起来，帮老人找到这个专业的医生，把老人送到医院去，让老人享受到好的医疗照护。
5: 锚定冀鲁豫三省交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目标，聊城市全面启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三年攻坚行动，以特色专科技术、精准医疗服务、创新医疗改革，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区域医疗辐射水平，推动公立医院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深度转型，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高质量、更加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请听报道。
6: 在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长期受胸痛困扰的河北衡水患者吕树兵确诊了冠心病。经冠脉造影检查，患者无严重血管狭窄，但存在血管慢回流、内皮病变等问题。医院结合患者生活习惯与病情，量身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患者家属：
7: 之前亲戚从这里住的远，都是慕名来的，大夫问诊还有看病各个方面都挺好，设备也挺先进的，治疗效果也挺好的。
6: 作为区域心血管疾病诊疗的重要阵地，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深耕优势特色诊疗项目，通过床边宣教、病区讲座、线上患者微信群等方式，为近6000名患者及家属提供健康指导。心内科现已建成国家级胸痛中心、国家级心脏康复中心等多个国家级诊疗平台。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张云：
8: 我们针对每一个病人呢，都制定他个体化的这种康复的方案，选择五大处方，第一是药物，第二是运动处方，第三呢是营养处方，第四呢心理处方，第五呢就是戒烟处方，都针对他的个人的情况呢，给予他不同的指导，这样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6: 微创技术赋能临床诊疗，市民李北里饱受颈痛困扰，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医生采用脊柱内镜微创技术开展手术，仅通过7到8毫米的微小切口，就在高清内镜视野下精准完成病灶摘除，让患者快速解除病痛。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党委委员、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徐辉：
9: 脊柱内镜微创技术适配范围极广，无论是单纯的椎间盘突出，还是复杂的椎管狭窄、椎管内是因源性肿瘤等病变，都可以进行治疗。对比传统手术，它创伤小，术中出血少，术后疼痛轻，多数患者术后当天即可下床活动，3到5天就能顺利出院。
6: 目前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已建成集脊柱内镜微创治疗、脊柱畸形矫正、脊柱脊髓损伤救治、老年脊柱疾病治疗、脊柱肿瘤治疗于一体的完整脊柱诊疗体系，实现常见病、疑难重症脊柱疾病就地诊治。聚焦打造冀鲁豫三省交界区域医疗高地，聊城市通过发展方式、运行模式、资源配置三大根本性转变，持续优化专科梯队，健全协同医疗网络，精简就医流程，强化医教研协同，力争到2028年建成布局合理、协同高效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实现大病不出事，常见病在基层解决，用优质医疗资源守护。

0: 一方百姓健康。
1: 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淄博举办，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进行对话，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次研讨会以管子智慧、文明根脉、两岸同心、新时代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为主题。海峡两岸的18名专家学者围绕管子文献考证、经济思想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交流学术见解。此次研讨会为期3天，除学术研讨交流外，还将组织台湾学者到青州、曲阜、青岛等地开展实地文化体验。
0: 济宁北方内河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在曲阜举行，现场揭牌成立了山东港航内河经济研究院和上海航交所济宁北方内河航运服务中心，济宁市智慧运输系统暨网络货运平台同步启动，多组战略合作协议与产业项目完成签约，将进一步放大京航运和航运优势，推动港航产业、金融、科技深度融合。
1: 由省公安厅主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主题宣放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通过普法宣传、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普及安全防范知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1至7月，全省刑事治安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14.06%、 9.8%。
0: 今天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在威海至海港湾开赛，作为奥运积分赛和国际 A 级赛事，本届世锦赛共吸引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的151人参赛，主会场与赛道精心选址，将威海的蔚蓝海岸与城市街景巧妙交织，构建起一条独具魅力的竞技赛道。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29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2到28度。德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聊城多云，22到29度。泰安阴转多云，24到28度。菏泽阴，23到28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济宁阴，24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日照小雨，24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烟台多云，22到26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26度。潍坊阴，23到26度。淄博阴，22到27度。滨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28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和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6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转南。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

0: 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

己。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极速。

0: 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FM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presence of greatness. It's the queen of our time, Mary J.
1: Maybach music.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3: FM 九二点八，
2: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4: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2: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4: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2: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现在是2008年5月11号晚上11:11，地点台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9。
3: 现在是晚上10点。
4: 流动的音符

我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

0: 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招摇的，够骑马资格的太监不过一二十个，再往上就是可以在紫禁城内乘坐监舆的，眼下能享受这份特权的为冯宝一人。总之，宫内衙门众多，其等级之森严，比之外廷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建局分工极细，只要用心钻营，每个衙门都有油水可捞。外廷政府全选官员由吏部负责，内廷则由内官监掌其事。再往上就是冯宝一人拍板定夺，司礼监掌印历来就有内相之称，再加上冯宝善于弄权，又深得李太后宠心，因此12000名内史无论贵贱尊卑，谁见了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今天到他府上的这三位都是比较得宠的，特别是内官监掌印吴和最得冯宝信任。冯宝当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孟冲争权夺利时，这吴和还是神功剑的一个点拨，他如同赌徒下注啊，看准了冯宝日后能够腾达，于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一宝就压在了冯宝身上。那段时间他成了冯宝的包打听，每天支着耳朵到处听动静，真似孟冲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向冯宝禀报。说实话，他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在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冯宝失势，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呀。偏偏该他走运，冯宝斗垮了孟冲并取而代之，投桃报李。冯宝把内廷中最为重要的肥缺内官监的掌印赏给了他。如此平步青云，无异于天上掉金子，吴和感激涕零，干脆认冯宝做义父。冯宝也乐意接纳这个干儿子。冯宝一走进客厅，三位太监都赶忙站起来垂手侍立。冯宝抬了抬手，
1: 你们先坐着，老夫进去换换衣服。
0: 冯宝这一进去差不多又是半个时辰，他换了衣服之后又去餐厅用了晚膳，然后才打着饱嗝回到了客厅。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3: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4: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
6: 恭喜了，又得名了。
4: 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 可以逆转。
6: 一
4: 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7: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4: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8: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4: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0: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5: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只。

0: 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测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

0: 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此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德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
0: 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

0: 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聚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快石化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一滴油炼出万千新材料。
7: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黄金老品牌借助智慧营销换新生。
6: 各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今天关注硅胶企业造猫砂，吸引全球大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是石化产业大省，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采用传统燃料型炼油，
8: 让原油直接转化为石油化工产业的基础原料烯烃。这种材料广泛应用于塑料、合成橡胶、家电外壳、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UPC 建设公司经理李展：
9: 以前制烯烃需要经过常减压、加氢处理、蒸汽裂解等多套装置的转化才能制成烯烃产品啊，我们现在呢 UPC 装置呢可以从原油一步到烯烃，综合能耗低啊，碳排放低。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是从小麦到面包的过程，以前需要通过小麦先制成面粉才能制成面包，现在呢相当于从小麦直接到面包，相当于是一步到位。
8: 这项技术摘得了2026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而它的诞生源于企业面对新市场环境的主动求新求变。作为全国特大型石油化工企业，东明石化长期以炼油卖油为主，日子过得一直红火。然而随着石化行业格局巨变，尤其是新能源车对传统油车的替代，成品油消费下滑，国内炼油产能逐渐过剩，山东东明石化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李栋：
10: 国际原油的价格那有时候就是突破了，就是说130美元，有个天花板价格。我们的成品油的消费量逐年是在萎缩的，那有时候就是出现了原料和我们的就是产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就是说倒挂。如果是仅仅靠就是传统低炼，那企业生存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8: 成品油市场寒意逼人，但石油产业链的下游却是另一番景象。高端化工新材料需求增长态势不减，尤其是随着电子信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行业快速发展，有不少新材料产品还要依赖进口。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秘书长李德坤：
1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工新材料的生产国与消费国，预计到2027年全国的产值呢将达到1.8万亿左右，但是部分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像电子化学品自给率不足80%，高端聚烯烃更是不足60%，反映到咱们山东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个结构性矛盾。
8: 顺应形势之变，山东加快减油增化步伐，淘汰低效落后炼化产能，同步落地化工新材料项目。东明石化在全省的转型布局中被定位为鲁西南石化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而 UPC 技术正

0: 是他们的关键抓手。但这项技术国内还没有企业能实现工业化，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研发探索。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UPC 建设公司总监贾鹏坤：
1: 实验室嘛，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到工业化就不一样了，实验条件呢非常苛刻，反反复复地进行试验、优化，开一次车小户也得几百万。
2: 开一次车是什么意思啊？
1: 开一次车就是装置运行几次。
0: 加快技术突破，东明石化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研团队开展联合攻关。他们先从50,000吨小规模试验装置入手，研发出了 UPC 技术专用催化剂，能把原油直接催化转化成烯烃产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化工学院种植油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春义：
2: 就是把组成非常复杂的原油给它转化成乙烯和丙烯这些小分子，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传统的炼化一体化，那么基本上是10吨原油才能生产出1吨乙烯，直接催化裂解3几吨原油就可以生产出了1吨乙烯。
0: 在此基础上，团队先后攻克了工艺、装备等一系列核心难题，累计投入40多亿元，2022年实现首次运行成功。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院士专家进行鉴定，技术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接着，他们把产能扩大到现在的30万吨，开启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国：
3: 通过积极向上争取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施土地综合征值、占亩平衡等多种措施，累计为该项目及企业完成土地征收1638亩。目前该项目已成为山东省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
0: 伴随着技术项目的接连突破，东明石化的转型正形成辐射效应。如今东明县发展起100多家新材料制造企业，同样一桶油经过深度精细加工后，从论吨售卖的燃料原料变成了论克计价的高端材料。东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文：
4: 小到这个一个产盒，大到航天航空器材，在我们这里啊，都能够找到它的原材料，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化学转变，打造北极新材料制造产业集群。
0: 处一隅而观全局。最近，山东一批高端化工技术密集突破，尼龙12等卡脖子材料相继国产化，一条从原油炼制到基础化工原料再到高端化工新材料的产业链正加速形成。2025年，山东石化行业先进产能占比突破40%，今年高端化工占比将达到60%以上。15-5期间，山东将推进7大高端石化产业提质升级重点工程，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石化及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5: 山东台短评：抓牢项目建设，激活发展增量。经济运行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方面相互关联，既要善用10个指头弹钢琴，更要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重大项目一头连着当下稳增长，一头关乎长远高质量发展。加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推进一批支撑引领强的重大项目，就是抓住了关键增量。统筹之中抓重点，重点突破带全局，要牢牢把重大项目抓在手上，集中力量进行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形成更多增量拉动，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6: 营销服务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品牌经营、消费扩容的主要推手。现代营销技术如何赋能实体经济？让我们跟随一家黄金珠宝企业的发展故事一探究竟。
0: 花丝编织镶嵌，这些造型多变的黄金首饰是孟金元今年推出的新品。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副总经理李本松：
7: 黄金以前都是传统首饰嘛，就做一个普通的工艺，然后呢我们现在搞纯度啦，简单的造型型，现在有设计感，又做镶嵌，又加钻石。
0: 紧跟消费新潮流，企业在产品换新的同时正在谋划品牌升级， 这两天

0: 他们正依托专业的营销服务商进行全面的市场营销体检，找准新定位。顺丰传媒集团孟金源项目负责人高坤美，
1: 要拥抱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去关注这个金饰能够给我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好运常来啊，这种好的寓意的部分。那再有一个呢，会发现它成了我的另外的一种的这样的穿搭。
0: 孟金源黄金珠宝集团总经理王国新，
2: 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启发的。下一步的话，我们就看怎样去拆解，怎样真的是指导我们后期的这个产品研发与销售了。
0: 找准定位才能事半功倍。十多年前，这家黄金珠宝企业还只是一家县城里的加工厂，长期被卡在产业链中间环节，不仅利润低，发展也受制于人。于是他们下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与顺丰传媒开启了第一次合作。顺丰传媒集团品牌策略负责人刘灿勇，
3: 做两个月市场调研之后，我们发现它技术非常好，在当时的就是黄金它是需要焊料来焊接的，而孟金源呢，就是它有无焊料焊接技术，买的黄金就一克是一克，就没有任何损耗，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品牌定位为更纯的黄金，四个九的黄金。
0: 当年一支四个九更永久的电视广告火遍全国，线下一元换款周活动、节目冠名等一系列营销手段让品牌站稳了脚跟。此后的三年时间，企业门店的黄金销量从一年两吨涨到了65吨。但接下来的这次品牌换新，他们要面对全新的营销环境。顺丰传媒集团效果业务负责人卢小燕，
4: 现在呢，人们的信息获取啊是比较碎片化和个性化的，营销呢其实就要求我们直接触及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目前顺丰传媒呢自研了凌峰 AR 工作台，让数据还有智能算法更好的能辅助到我们的工作中，提升我们的营销准确性。
0: 营销要精准，找到目标客户是基础也是关键。当人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停留多少时间，是不是点赞，这些行为都能够被平台抓取并打上标签，比如喜欢宠物、注重养生。但哪一类才是目标客户呢？顺丰传媒集团小红书业务负责人郭珊珊，
5: 这些数据其实是综合了整个首饰这个类目里边所有沉淀的一些数据去做了这样一交叉的验证。那它整体一个渗透率是在 99.1% 的相似指数上，它对于黄金的一个兴趣浓度是在 99% 以上的，那也是我们需要去影响的一个人群。
0: 按照相似指数排除优先级，最终锁定了四大目标人群，可想要影响他们还要靠优质内容的输出，而创作达人就是这条线上最重要的纽带。但这些达人分散在各个平台上，传播效果模糊不定，于是营销团队利用 AI 工作台筛选高价值达人，沉淀属于自己的闭环数据。顺丰传媒集团达人业务负责人苗萌，
6: 把各个平台的达人都放在这一个系统里面去做筛选、标签化，以及我们的就是 AI 助理的分析，我们做好分类给到品牌方。
0: 凭借代言人换新、店铺形象升级、产品联名等一套营销组合拳，今年以来，这家老牌黄金珠宝企业的新产品销量增长明显。会员系统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 33% 左右。孟金源黄金珠宝集团总经理王国新，
2: 那通过这个新的营销方式，让产品能够自己寻找到需要它的人，它是把整个产品和用户之间给连接起来了。
0: 以营销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创新要素富集、附加值高、专业化强等突出特征，是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力量。今年山东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7.2万亿元，年均增长 5.2% 以上。
7: 山东多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模式，靠前服务企业发展，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8: 企业遇难题，审批再提速。日照莒县推出无柜台加项目管家服务模式，撤销35个条线窗口，转设服务圆桌，为企业提供从政策咨询到落地投产的全流程管家式服务，覆盖开办立项等15个重点审批领域。改革后，审批效率提升近1.5倍， 莒县三星食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梁继涛。
9: 他们跟我讲对讲的在一起呢，聊业务，在武冈的服务中呢，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的受理办理工作，仅不到一天就办完了三项的手续。
8: 威海荣城市将绿色船舶作为海洋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持续优化口岸服务，依托海关专班服务和高效监管，加快挺进国际新能源船舶市场。据统计，今年一至七月，荣城船舶出口额达20.8亿元，同比增长9.4%。荣城海关驻石岛港办事处口岸监管科科员李建宇：
10: 我们组建了专班，动态对接企业掌握船舶出口计划，实行提前申报加船边监管模式，压缩检疫证书签发时长30%。
8: 烟台市牟平区推行容缺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服务模式，对项目立项、用地规划等审批事项提前介入指导，同步并联推进，加速项目建设。牟平区江各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袁秀宁：
11: 从手续帮办代办到用工要素保障，主动靠前破解企业现实难题，做到既有资源硬支撑，又有服务软温度。
8: 德州市临沂县深耕易路帮办服务品牌，建强全能帮办队伍，破解跨区办事堵点，实现异地业务一站式办理。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办理帮办代办事项7300余件，点对点精准帮扶重点企业76家。聊城旅游度假区聚焦基层行政审批服务堵点难点，推动服务端口前移，办理流程优化，全力营造更便捷高效、暖心有感的政务服务环境。度假区渔集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林树勇：
12: 我们把标准化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窗口、每一项业务，让群众都能享受到规范、高效、便捷的服务，让企业少跑腿，通过我们的主动对接、全程跟进，把事情真正办好。
13: 瞄准宠物经济风口，滕州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将传统硅胶材料跨界应用到宠物用品领域，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把产品卖到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报道。
0: 对于养宠物的家庭来说，最头疼的莫过于清理排泄物。最近，滕州市民李珊珊发现一种新型猫砂，让她从繁琐的日常清理中解放了出来。
14: 以前的话，3-5天我都要换一次的。这种猫砂它不结块，它的吸附能力挺好的，每个月才换一次。
0: 一只成年猫一天的排尿量差不多有300毫升。市面上常见的膨润土猫砂和豆腐猫砂，遇到尿液就结成一团，不仅消耗快，如果不及时清理，还会散发异味。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特殊硅胶车间技术主任张静文：
15: 它只是用表层来吸结团，相当于的沙子，不能就是锁胃锁水，它只能用完以后铲出去。
0: 伴随宠物经济的繁荣，消费者对于宠物用品的功能需求不断提升。如何让猫砂吸水的同时不留异味？在传统硅胶领域深耕多年的滕州新化动了心思。他们的拳头产品冰箱除味剂的原料硅酸钠本身具有吸附性，能不能把它做成猫砂呢？想法有了，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不小。硅酸钠颗粒内部是实心的，只有表面一层能吸水，要让整个颗粒变成吸水海绵，需要在内部造出密密麻麻的孔洞。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强：
16: 硫酸和我们的硅酸钠以一定比例反应，然后再到我们的水洗工段2次破孔，形成了里外不规则的三维立体的这种孔状，然后经过我们烘干完以后，腔体就达到40%的强度，150%以上的吸水率，这样呢能够充分的把毛的尿液能够充分的吸收。
0: 新技术充分发挥了硅胶材料的特性，既能够大量吸水，也牢牢锁住了异味。产品迅速打开了宠物医院等专业渠道。滕州新沂宠物医院院长李宝镇：
17: 它是一个硅胶成分的，比较洁净，没有特别多的粉尘，它也有一些抑菌的功能，不容易粘皮肤，对于皮肤病啊或者是伤口愈合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0: 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组织企业参加沙特、迪拜等海外对接活动。去年企业出口创汇1.1亿美元。滕州市东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鲁大鹏：
18: 累计呢。

0: 新化硅胶破解了增资扩产难题30余个。近期呢，围绕企业的扩产新的需求，我们破解土地要素，新增土地100余亩，并且呢全程帮办规划、环评、能评等手续，让企业少跑路，集中精力抓项目建设。
1: 从除味剂到高端猫砂，新化硅胶实现了从传统化工到宠物用品的跨界转型。去年，企业入选山东省2025年新材料领军企业培育库，获评省数字经济晨兴工厂。目前，企业自有品牌猫砂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40%，产值突破10亿元。山东新化硅胶有限公司总经理房宽：
2: 大家养宠这个观念呢，从仅仅是把它喂饱，然后呢逐步的向照顾宠物去发展，打造更符合健康养宠、健康家居生活的这么一个要求，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山东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从小区物业修缮、政务服务升级到养老服务提质，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举措，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4: 小区物业管理是贴近群众生活的民生实事。德州通过盘活维修资金、优化审批流程、升级物业服务，全方位破解小区管理难题。近日，位于德州下井的学府花园小区顶楼修缮工程全面竣工，困扰顶楼居民的渗水漏雨等问题得到彻底根治，居民居住环境显著提升。小区居民严宝荣：
5: 楼顶上面整个都铺了一层，现在反正放心了，不担心再漏雨这个情况了。
4: 烟台市牟平区创新打造警医便民服务站，这一举措将原来医院体检加照相加窗口受理加现场质证四个分散环节，直接压缩成一站半截，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民警刘艳宇：
6: 群众只需拿着身份证到站进行一站式办理，完成体检、照相、受理、质证四个环节，真正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4: 滨州市彰化区深耕基层政务服务改革，以滨州道品牌为引领，全力打造1530便民服务圈，通过下沉服务力量、精简办事流程等多项暖心举措，把优质、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彰化区立国乡南五村级事务岗主办傅学勇：
7: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融合服务和政策选将，精准对接群众诉求，持续完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4: 潍坊青州在完善普惠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推动养老机构与公立医院对接协作，打通养老就医绿色通道，把医疗服务延伸至养老一线，切实解决老年人看病就医的现实难题。青州福智万家医养院院长崔书红：
8: 我们呢就跟这个中心院、人民医院建设了一个绿色的就医通道，把老人的需求跟医院连通起来，让老人享受到好的医疗照护。
1: 请听简讯。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昨天在淄博举办，来自海峡两岸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进行对话，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济宁北方内河航运中心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天在曲阜举行，现场揭牌成立了山东港航内河经济研究院和上海航交所济宁北方内河航运服务中心。济宁市智慧运输系统暨网络货运平台同步启动，将进一步放大京航运和航运优势，推动港航产业、金融、科技深度融合。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从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具体突破新业态赛道等五方面推出16条具体举措，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电商发展新生态，力争到2028年全省实物网上零售额超过8000亿元。
3: 2026年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昨天开赛，作为奥运积分赛和国际 A 级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1名选手参赛。 在场精心选址，将威海的蔚蓝海岸与城市街景

0: 巧妙交织，构建起一条独具魅力的竞技赛道。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主题宣防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开展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持续夯实平安根基。一至七月，全省刑事治安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14.06%、9.8%。
0: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青岛分所日前成立，将发挥全球网络与本土实践优势，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球化布局，推动青岛服务业扩大开放。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城最新的天气情况。30号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30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8到20度；德州晴，29到19度；聊城多云转晴，31到20度。泰安多云转晴，29到20度；菏泽多云转晴，28到20度；枣庄阴转晴，31到22度；济宁多云转晴，29到19度；临沂阴转多云，28到21度；日照小雨转阴，27到23度；青岛多云，27到2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7到21度；威海多云，26到23度；潍坊阴转晴，26到20度；淄博阴转晴，28到19度；滨州晴，30到19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20度。
0: 海上大风警报：30号白天，渤海和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30号夜间，渤海和黄海中部北风6到7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2026年8月25号，杭州滨江警方的一纸通报，让一起电梯猥亵事件彻底反转。这之前，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视频，声泪俱下的控诉被男邻居李某某殴打并猥亵，一时间舆论沸腾，李某某被千夫所指。可是，随着警方调取

0: 完整的监控公布调查通报，真相得以还原。事件的起因是邻里纠纷口角、恶意指控和事实不符。同行有人怂恿王某某倒地拍摄、发布不实信息的当事人，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从受害者到诬告者，只隔了一段完整监控的距离。不少网友感慨说，幸好有监控，如果没有的话，不知道这个男邻居要蒙受多大的不白之冤呢。又一次热点事件的大反转，喧嚣过后留给公众的是对小作文式网络构陷的深刻反思。互联网为普通人维权打开了通道，但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写满谎言煽动情绪的小作文，通过裁剪事实添油加醋，再加上猥亵、暴力等刺激性的标签，激化性别对立，这种颠倒黑白的操纵根本它就不是维权，而是把舆论当成了行使网络私刑的工具。就说新闻类这件事儿吧，本来只是宠物引发的邻里摩擦，本可以通过物业协调、公安调解等正常途径化解，当事人却跳过正常纠纷处置的渠道，用谎言把事情包装成性质恶劣的侵害事件。谎言一旦传播开来，伤害就已经发生。即便后续官方通报还原了真相，被网暴的一方遭受的名誉损毁、精神压力也很难彻底抹去。万千网友的朴素善意就这样被利用了、被扭曲了、被消耗了。令人深思的是，明知道电梯里有监控，发布人却还是要赌一把，赌舆论会先入为主，赌监控过了两个月会被覆盖，赌警方顾及个人隐私不会公布案情。这种对法律和真相的漠视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可见小作文的猖獗并非因为真相难寻，而是因为造谣成本远低于辟谣成本，传播速度远快于调查的速度。在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很多图片视频不再用来还原真相，而是被用来移花接木、歪曲事实。这也折射出当下舆论环境的极端和浮躁，情绪大于事实，立场先于真相，就很容易被小作文牵着鼻子走。本案中，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被立案调查，可能面临行政拘留乃至刑事追责，这是一个典型的警示。夸大事实、捏造、猥亵等严重罪名已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范畴，触碰到了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声和造谣那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近日媒体报道，常州星宇股份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了社会关注。8月25号，当地官方来了通报，通报说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和其中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调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一纸通报把星宇股份校招风波推到了公众面前。这之前网络爆出的细节更让无数打工人捏了一把冷汗。不少应届生反映，当初校招谈妥了研发技术岗位，说好实习一个月就回到约定岗位，入职才一个多月约谈就来了，近乎霸王条款的二选一，要么以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不签字就被调去流水线打螺丝，按普通工人标准核算薪资。你说有这样不讲诚信的吗？有这样随意拿捏人的吗？寒窗十几年，毕业生捧着 offer 推掉其他的机会奔赴而来，他们相信企业的招聘承诺，相信这份白纸黑字的劳动合同。可是说好的岗位单方面说改就改，谈好的规则转头全盘推翻， 这丢掉的不只是100多名年轻人的工作机会，更是最基本的契约精神。107个人，数字看上去不算庞大，但是事件释放的信号值得所有人警惕。今天企业可以这样对待一腔热忱的应届生，明天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内部老员工呢？对待上下游合作伙伴呢？对待信任品牌的消费者呢？如今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很多人觉得板子打下去，事情就该了结了。可是停职仅仅只是表象，绝对不是终点。这件事儿真的只是人力资源总监一个人的问题吗？恐怕不是。约谈大批校招应届生，大范围调整岗位，大批量解除劳动合同，绝对不是一个人力资源负责人就能独自拍板的。这套劝退的流程，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背后折射的是企业管理的漏洞，是企业文化的缺位。企业需要反思的远不止处置一名高管，要追问为什么校招承诺可以轻易的作废，为什么会滋生这种近乎胁迫的劝退手段，制度层面有没有尊重劳动者的意识，有没有敬畏劳动合同的底线。好在当地的人社部门已经介入，给被波及的学生提供1:1就业帮扶，部分学生已经重新找到工作，参与面试。监管的出手守住了劳动者的底气，不过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该找这家企业好好谈谈了？完全有必要。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视频说，都9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8月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可以，并说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从无人在岗到不让带手机，短短2天，涉事单位经历了2波舆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针对9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单位在开早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会了，本来只是个解释清楚就可以过去的事情，却又因为不让带手机再次引发关注，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怕被办事民众拍照，或者退一步说，哪怕是担心被断章取义，就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去办业务，这不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吗？更关键的是，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让人想起很多考场门前放个柜子，让考生都把手机放进去，为的是防止作弊。可是群众来这儿是办事儿的，有些事项和资料图片就存在手机里头，怎么办？即便人家有体验不好的地方，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吐吐槽，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监督场景。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办事大厅，考虑过群众的需要吗？是不是心虚有短处，害怕群众监督呢？说到底，政务服务窗口就是为群众服务的，坐在对面的来办事儿的都是你的服务对象，不是你眼中的来挑刺儿的，来惹麻烦的。这个宗旨，这个理念可时刻不能忘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开展搜救。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昨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 2.6 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 2.1 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昨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28号对外发布，通知提出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
4: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3: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5: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3: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5: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3: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4: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1: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同比增长 0.39%。这其中，二手车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6: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7: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 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销量呢达到了

0: 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一两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2: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4: 今年以来，上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